0: 站上，一定要提前去下载。下节课的内容呢，在之前就做好笔记预习，把不会的单词呀、当堂课的知识点呀，提前查出来。上课呢，再不懂的，下课问教授，绝对能够解决很多。
1: 정말 좋은 학습 방법인 것 같은데요유학생에게 예습은 선택이 아니라 생존 전략일 수 있습니다저도 중국에서 수업을 들을 때 미리 예습을 하지 않으면 수업 진도를 따라가기가 굉장히 힘들었거든요특히 외국어로 전공 수업을 듣는 학생들은 PPT 예습이 우산 같은 존재이지 않을까요비가 올지 안 올지 몰라도 들고 있으면 마음이 조금 든든하죠그럼 혹시 수업 중에 질문하는 건 어떠신가요 한국어로 질문하는 게 쉽지 않을 것 같은데요
0: 哎呀，当然了，作为学生啊，最害怕的我觉得就是提问题了。我一开始啊，真的特别怕提问题，因为韩语不好嘛，又没有学多少，怕又自己的问题太简单了，老师觉得你不应该问这种问题怎么办？所以真的特别的紧张。但是后来一想，你一个问题不问，两个问题不问，你越来越多问题的积累只会让你越来越不懂这门课。所以后来呢，我就先把要问的问题呢，用手机翻译器写好。下课呢，直接问教授。而且我发现，教授们都很亲切，哪怕是你觉得很简单的问题，他们都会很热情的为你解答。
2: 是啊，我也觉得提出问题的勇气真的很重要。韩国的教授，我觉得我遇到的一般都很理解外国的学生的。他们大部分时候都会慢慢的解释，甚至在我们日常见到的外国韩国的教授当中，他们有些居然为了应对中国学生提出的问题而学习了一些中文。我觉得只要态度很真诚，那不用说的特别完美，都教授都会帮助我们解决问题的。
1: 对，이문제는정말유학생활을해본사람이라면공감하지않을수가없을것같은데요저같은경우에도질문을통해알게된문법이나단어는더오래기억에남았던것같아요교수님들도학생이열심히노력하고있다는걸알아차리시면더도와주고싶은마음이생기실것같습니다모르는건솔직하게모른다고말하는것도공부에서정말중요한부분이죠저도중국에있을때더자주질문하지못한것이조금후회되기도하네요
2: 不过刚开始的时候真的太不容易了因为大家都很忙，我们的韩语又不够自然，但是一起做小组作业，一起吃饭之后，大家就会慢慢的熟悉起来了，就像我们两个人和严恩一样。
0: 对，
2: 最重要的不是总要等着别人来找你，而是自己主动的去寻找别人。
0: 那我还想补充一句呢，不仅呢要勇敢的去问，而且呢可以从小的问题开始问起，比如说你课前问一句오늘과제있어요 考试前呢你可以问一句어디까지공부해요就这样简单的对话就可以拉近和同学老师之间的距离
1: 정말공감이가는데요유학생활에서언어는단순히문법을익히는게아니라사람들과관계를맺는소중한도구라고생각합니다때로는짧은인사한마디가친구를만들기도하고그친구를통해공부에도더힘이나곤하죠이런작은대화가쌓이면좋은선순환이자연스럽게만들어지는것같아요
0: 是的我觉得这和我们住在外面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刚才说了一到期末的时候呀图书馆呀咖啡店呀都是人。但是我呢是一个喜欢安静独自学习的人。所以呢我在外面租了一个 one room。因为经常是教室宿舍食堂三点一线的路线所以其实很限制我们体验生活探索视角的一个范围
1: 저는중국에유학갔을때언어가유창하지않아서비교적편한학교기숙사에서만지냈었는데요혹시여러분도처음왔을때언어가잘안통했을텐데직접나가서집을구하셨나요
2: 是的我们都是自己出去找的 one room 虽然碰到了很多钉子不过还是想提醒大家每个人的需求是不一样的中间转手也可能会有信息不对称所以不要盲目的相信别人最好要自己去确认一下
1: 특히 한국에서 집을 구할 때는 보증금, 월세, 관리비뿐 아니라 계약 기간